0: 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，滚呐、啊。
1: 滚我叫你滚
0: 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滚呐滚滚滚呐滚呐
1: 你滚
0: 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滚呐
1: 我叫你滚
0: 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
1: 滚呐
0: 滚呐滚呐
1: 我叫你滚
0: 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滚呐
1: 叫你滚啊啊啊很烦人。